对，咁其实这个真系真好奇，我那个年轻人的，其实这个真好奇，这个真系从上面你看 CBC North Radio One 给了得出的 hour 来了，懂？但是这可能在刚那时候看到 TV， 真系阿米那一个经常看到 TV 的 Bad Company 的 Can't Get Enough， 新开始那一个经常的看到 TV 的，真的是的，可能在出生一太穿了啦，就等于。没看他等到你等到第二个年纪，这个力气可能地方了，那还工地啊。当然了，看到这些，可真的，这些 bad company can't get enough 的那一个钱啊，看到这些。

对，看来都这样。这个呢，这原来的啊，这证明呢，有印度的穆斯林的信仰。不是看上那出，那个是看哪里个证？其实看上那出，生意太传统了，里的就是固定出了穆斯林的信仰。实际上，对那些那些，都是那些个的，实际上，真好不起来。

就看那开始我谈的那个人回答，就到我故地我去那个的个。第一个是就送把给第一个做的那个，以 Foster Family Coalition 去的嘞，也那个做 Summer Camp 看那个做过去的样子嘞。但第一个是因那时候第一不是故地下去的来去的，也是第一个是以我。我教过伊哩咧，伊是 CBC 古斯古因德古是 Tammy Roberts 咧，卡第因是伊个尼特克上得咧，松巴卡尼个尼特克上得咧，伊非常轻的，大地卡伊尼特克上得，佮了伊是我那边提过来，外国伊还轻的哒，因到大地古去的。嗯，但第一点是看到的海库里卡肯定被弄得了去的。第一点是 unionization， 伊来等你开了开，他肯定个公司那里提肯定了。嗯，但第一点是卡去的，第一点是伊阿拉开他打开了外等开过开了那个工去的，伊库地个库地做到那开的位的。因在因到地底嘞，伊 Robert Slick 他地开白个嘞，因在地底，因在看你到印度是，地因不是看你苦地做到哪去地来下地，因在因到印度国家个做印度海国，但呢，伊是但呢送把送外送把送是来开个国下地伊个，因在地底嘞个亲呢 Robert Slick 他地个亲，现在个呢我送拉诺里米嘞看嘞的。伊是伊可能